0: 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山海
4: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三号从阿联酋检方了解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辅物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7: 阿联酋检方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那么调查结果出炉后，将给本就不稳的中东局势再添怎样的波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8: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安全事件后，许多人的反应都是这句话。事件中，机长被副驾驶刺伤，水管工用看节目学到的知识将下坠的飞机拉起，乘客中有牙医给机长止血，客舱内正好还有两名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9: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我当时仍在遭受攻击，但我打开了门。所有其他人冲了进来，每个人在这次救援中都功不可没。
8: 同样是在2号，事发航班上的一名乘客丹尼尔在回忆起事发时的惊险瞬间时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10: 我首先听到的是飞行员和袭击者之间的搏斗声，我立刻意识到那种声音像是恐怖袭击。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从飞行数据来看，大概只有不到30秒，客机就可能坠毁了。
11: Before crashing，
8: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现在各方基本认为这起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调查的关键是其背后是否有组织指使。
12: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到底它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还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政治影响就

0: 会小很多。但是呢，如果未来调查结果出来了，说它背后有组织的，甚至背后是有主权国家参与的，那么这个形势就严峻了，这会让中东的局势进一步紧张的。
1: 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牛新春表示，
0: 内塔尼亚胡他刚说了大选之前会有外部的敌人袭击以色列，当时立刻就受到反对党领导人的谴责，说他这是制造紧张气氛。但是说完没两天就出现了这次的未遂坠机事件，内塔尼亚胡就说，你看我早就说了，所以他一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的。当然那反对党也利用这件事情，反对党说这跟那个2023年10月7号的袭击一样，说那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尽到责任，所有事情都会被执政党和反对党利用。
2: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有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3: 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于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
2: 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5: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啊，降水的分布呢会呈现出一个前多后少的状态。过去几天呢，南方是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像昨天云南到浙江等地就是经历了强降雨。不过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并逐渐的占据到主导位置，今天啊，南方的降雨就会南压减弱，强降雨会比较分散。在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会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广东沿海等地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大级左右的雷暴大风。明天呢，天气就会有转折了，南方大部的降雨会趋于结束，主要是在西南地区和海南还会有一些雨水。而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呢，明天开始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以晴为主的日子。在北方呢，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东北这一带降水会发展加强。今天呢，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吉林的东部有大到暴雨。另外呢，今天北方很多地方还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7到9级，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气温方面，今天冷空气快速南下，西北还有华北、东北等地最高气温会普遍下降2到6度。同时呢，在南方像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伴随着阴雨也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降温，最高气温的降温幅度一般有4到10度。在吉林、辽宁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15度以下了。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华南的高温呢则会彻底的消退，大家假期出行要适当的添衣。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2: 好的，胡晓丹。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6: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7: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
6: 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6: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9: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上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6: 在马道枢纽不远处的山上，有一个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使用平陆运河开挖运送而来的土石方，经过场地平整、土壤改良后进行果蔬种植。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说，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
10: 我们这个基地啊，种有的这个品种大概是300个高品质西瓜，目前市场售价也在2.5到3块钱一斤。茄子，平陆运河这里的产量也是非常高，亩产啊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0000斤。
11: 我们旁边有个叫石柱村，那么农户来这里参观以后，他就回去马上就开始种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的这个特色农产品了，能够为我们运河的周边的农户啊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6: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
12: 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6: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13: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6: 吕英英表示，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6: 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11假期前，文旅圈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孙老周的账号粉丝超100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打铁花的种草攻略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3: 那这处以打铁花成名、以宠客圈粉的4A级乡村文旅景区，那为什么要一掷千金来招聘 NPC？ 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证。 身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

0: 实地探访。
1: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都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30到9:30，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30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2: 我们有几个车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也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也没去的。
1: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2: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大马戏和幼教老山西有没有下的？吃饭的、大马戏、幼教老山西都是上。
1: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2: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还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招手就停，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点，那么前面有个站点。
1: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6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六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国庆假期之前，为回应游客难度过高的反馈，他把小框换成大框，命中概率有所提升。
3: 我这个有点难，然后这个框之前是小的，我也就是第一次5张，大概1个小时也能发小100张，然后今天框换大了，票就给的少了。
4: 你抽了再给几个？
3: 2张，进一次2张。
4: 我也看到了。
1: 在岗期间，栗子为游客捡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一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2: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剩下的都是免费的。
5: 那没有银票的话就花钱吗？
2: 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或者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10张银票。
5: 对对对，
1: 早午饭各送10张银票，玩碰碰车、游船或骑马基本够用，但想通过游戏把银票赚到手也并不容易。当天下午，记者在6个游戏点位参与体验，每支队伍的排队人数都在20人左右，总用时52分钟，最后在投篮和桌球里挣到3张银票。银票来得慢，也就有了行情。园区入口处有人把银票用黑色塑料袋封装密封好，上面用马克笔标注着200，寻机向游客推销。
6: 人家这里管知道吗？所以我一般在外面交易，但是今天国庆节人多，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这最低是200张的，25。你这个多少都能玩完，你不抓娃娃吗？给你玩，20给你，我不想拆了。
7: 你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多少？
6: 我最高一天吧，平常淡季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呢，但是最高的一天51是51，3000块钱。
8: 我过年的时候卖1块钱一张，卖1毛钱一张呀，差10倍呀。
1: 司徒村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 景区。

0: 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坐几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1: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封顶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前过来，提前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0: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2: 从晋城东刚过来，
3: 然后就过来办这个。
2: 对，
3: 需要什么流程呢？
2: 哎，费劲了，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了，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0: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4: 有上家节目，芳华民国街在那边拍摄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是这个。
5: 我看了好多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6: 还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他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没有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0: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
7: 要促进游客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也会有更多的网红吸引着大家来。
8: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要提前好几天才能订到，但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9: 王女士通过某平台租车，刚取到车，还没开出停车场，就与一辆三轮车发生轻微剐蹭，保险杠受损。向 4S 店咨询的维修价格让她心里有底，可还车时商家开出的账单却让她始料未及。
10: 记得他还给我另签了一个合同，上面写的是 4S 店定损，就打电话给当地的2个 4S 店去问了一下维修这个车需要多少钱，然后呢，当时当地的2家后来定价就是400块钱给他修好。他们在修车之前他没有跟我商议，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就是后保险杠换了，然后直接上传了一张发票，然后就告诉我结果就是如此。
9: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11: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是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怎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跟我说要4000多嘛，就如果车下私了那就是2000多，上面就是一个非营运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9: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12: 后面才发现呢，她其实在平台上的这个名称叫做什么什么保障而不是保险，对于用户来说其实是不会去揪这两个字，里面的具体内容是车损全赔，有剐蹭之后正常来说应该是作为驾驶人我去报这个保险，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9: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12: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

0: 单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所以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1: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2: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3: 保障这是谁来赔付呢？
2: 咱们平台。
1: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三者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4: 就是三者百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的，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1: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5: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3: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由车行来掏钱了呢？
5: 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回复的为准。
1: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6: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3: 就只有交强险。
6: 对，就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啊，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1: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7: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1: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7: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啊。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1: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7: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对外出租收取租金，那么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啊。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的用于营运出租，那么它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落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 啊，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1: 这些纠纷中的套路走到极端就是犯罪。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前不久审结一起案件，四名租车公司员工在网上低价揽客，趁游客不注意时故意用锉刀石块制造划痕，甚至通过 GPS 定位追踪游客，骗取赔偿款和押金。四人均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办案法官刘俊义向中国之声介绍，
8: 最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其中一起，是被告人呢，他是从成都专门驱车七八百公里到稻城，因为当时的那个被害人租车去稻城那边游玩，然后他们专门去了稻城，实施了就是对车辆的一个损坏的行为。游客就在租车的时候是交了押金的，然后如果说游客变的话，他们就不退押金。如果说你游客不变，那我们就谈赔怎么赔的问题。但是游客认为这个划痕不是我造成的，这种时候呢，被告人他们就通过扣押金的这种方式来实现就是个财务的一个骗取。他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就是要么就是要求游客赔偿，要么要求扣押游客的押金。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商量好来用这个来挣钱。
1: 刘俊义法官也提醒，假期旅行租车时，游客要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保留好凭证。
8: 假期出游租车的要通过正规的平台下单，相应的保险还车的过程中都要对我们的车辆进行一个验车的过程，也要保留下单的平台、验车的视频、聊天沟通的过程的证据，特别涉及到就是说没有出现事故但是被索赔的要保留好录音，然后以便后续的其他机关的介入处理。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1: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都拍了不少好照片啊？那咱们提个问题，您是用自己的设备拍的吗？搁几年前呀，这个问题提得有点莫名其妙。不过这个假期您再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甭管是单反相机还是运动相机甚至无人机，很有可能就会回答，谁还自己买设备啊？租相机它不香吗？有媒体报道，这个假期部分机型租金比平时上涨了近三倍，热门机型依旧一机难求，早早挂出缺货提示。可能在一些资深摄影爱好者看来啊，自己买设备那是摄影乐趣的一部分，但一套装备下来几万块钱就出去了。而在租赁平台上，一台主流水平相机的日租金只需要几十上百块钱，即便是那种自己买动辄要上万元的长焦大炮筒啊，租金也不过每天两三百块钱。关键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玩，其实不愿意带那个并不轻便的单反相机和大炮筒了。现在运动相机、卡片机乃至摄影手现在越来越精细了，你比如说骑行、徒步、滑雪，那得用运动相机，潜水得用防水相机，看演唱会呢必须用那种带超强长焦和高像素防抖的演唱会神器手机，哪怕在山顶也能拍清偶像。要么使用时间很短，要么用于非常特定的场合，那这种按需取用、专机专用、以租代买的方式，不仅是一种高性价比的选择，其实更是消费者对使用体验的一种更高的追求。哎，为什么说是消费者，不只说是拍摄者？因为这股潮流啊，早就不局限于摄影圈了。这个假期，露营装备、轻奢包包，甚至母婴大件，万物皆可租。消费从占有物品转向收获体验，用灵活租赁换取，不仅是经济上还是物理上都更加轻量化，体验和记忆却更加重量级的美好假期。当然了，一旦万物都可租了，就难免藏着一些小坑。如今很多租赁平台推出了免押金、送保险等服务，一方面当然方便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呀，其实也降低了租赁门槛儿， 消费者和平台方可能都一时不太适应这个市场的高速发展，像磕碰责任说不清、维修赔偿标准模糊的纠纷时不时就冒出来，这就不能只要求消费者天天在那儿擦亮眼睛，平台也要把规则写明白，做好设备出库归还检测、清洁维护，让损耗界定有据可依，监管更要跟上，多方一起

0: 少制度护栏，减少扯皮纠纷，守护这份轻松的体验。物品终有归还之日，但旅途记忆永久存档。希望大家的相册里留的都是美好回忆，把糟心事儿全都删除。万物皆可租，唯独规矩和信任不能临时租借。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好去酿好。
2: 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就将闭幕了。根据赛程，今天只有马术赛场产生两枚金牌，没有中国选手参加。这样，中国队就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的成绩，圆满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更创下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3: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至此代表团已经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此前结束的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刘艳表示，
4: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3: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老将毕坤告诉记者，
5: 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吧，赛前的训练啊，包括赛前的调试器材呀，对于自己来说其实并不是很顺利，但是身为一名老运动员，自己也知道如何去调整，其实也是有两三个高手在跟我一起同场竞技的，自己也是感受到压力，也感受到了年轻运动员的进步，所以说整场比赛最终的成绩还是比较完美。
3: 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
6: 在备受关注的亚运会男足铜牌战当中，中国 U23 男足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这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实行 U23 年龄限制后，中国队首次获得奖牌。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分析。
3: 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第15分钟，蒯继文触球送直塞，与胡和涛完成撞墙配合，
7: 就被扑出去了。
3: 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了本届亚运男足项目的头球。
7: 冯笑打门球进了，
8: 点球大战，中队是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3: 从年初的 U23 亚洲杯到本届亚运会，安东尼奥主打5-3-2防守阵型，连续2次打入大赛4强。这两次杯赛之旅，同样是90分钟内的2场赢球，同样是一场硬仗，一场对阵东南亚球队的完胜。能够完胜东南亚球队，安东尼奥都胜在变阵，使用了一套攻击性更强的 B 方案，有蒯继文、伊木兰这样的05年龄段技术型球员接管比赛。通过这两届大赛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几条规律性的结论。首先，中国男足在 U23、U21 层面已经稳定地回到了亚洲前八，打东南亚球队不费劲的水平。理论上说，稳定在亚洲前八，下一个周期便有进军世界杯很大的可能性。其次，目前打亚运会的这批球员由3位超龄、部分03年龄段、部分05年龄段球员组成，其中由安东尼奥打造多年的03年龄段会为未来国足贡献更多的防线球员，而05年龄段以及现在的 U17、09年龄段球员，未来呢将会成为国足进攻线上的核心。这三批球员凑在一起，会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国家队的主力阵容雏形。第三，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就是这一代的05、00后球员身上几乎看不到前辈们打平就能出现最终隐恨的心理问题了。连续3届大赛，我们几乎都在成绩压力下正常发挥出了水平，赢下了该赢的比赛。安东尼奥率领的03年龄段甚至多场比赛都是在实力不占优的情况下，用意志力刻下了胜利。在青少年阶段，这种靠团结和意志赢球的肌肉记忆，会帮助这批球员在面临世预赛真正考验。

0: 的时候不出现心理的塌方。不过青年队的成绩不会自动继承给成年队，中间还隔着联赛质量和留洋通道两道关卡，只有国内联赛真正具备高强度快节奏的对抗环境，同时有更多球员能够走出去接受更高水平的历练， U 系列的突破才可能转化成成年国家队持续的竞争力。这两条腿缺一不可，且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毕坤将担任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毕坤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翻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三连冠。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举行。
2: 此外，今天还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亚奥理事会表示，由5名成员组成的评审团将综合考量选手在本届赛事的金牌数和破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等条件，评选出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收藏着一副红军马鞍。岁月在马鞍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细致的针脚、精美的印花以及羊毛填充物仍清晰可见。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地区，10天里发生大小战斗10多次。4月23号，威舍战斗打响，中央红军遭到敌机疯狂轰炸，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遭遇袭击。为掩护伤员，贺子珍身中10余块弹片，被紧急转移至村民于学书家的小院进行抢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谦和，主动掏钱购买时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5: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今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4: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赤诚。

0: 州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 我叫张延前，在山东聊城临清的东莞园工作，是一名实景演出的导演。我们立足运河为脉，通过行进演绎、互动、实景剧目等多种形式，我们把厚重的运河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文旅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体验需求。
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
4: 体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精神疗愈。
5: 我叫李盼霄，是河南安阳林州太行红日实景演出的一名演员。假期这几天我坚守在舞台，把当年修渠人战天斗地的模样真实演出来，看着满场观众深受触动，我特别自豪能用自己的演出传递红旗渠精神，让更多年轻人读懂奋斗力量，就是我这个假期最有意义的坚守。

0: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庆吃什么。金秋国庆，举国同庆，出门度假除了看风景，美食一定是假期里不可缺少的仪式感。如果这个假期你来到延边，一定要把地道风味好好尝一遍，让舌尖也度过一个丰盛充实的小长假。来到延边啊，冷面是绕不开的代表味道，筋道的荞麦面配上酸甜冰爽的牛骨汤底，牛肉片、苹果丝、辣白菜铺得满满当当。很多本地人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就是酥脆酸甜的锅包肉蘸上冷面汤入口，冷热相撞，一冰一热，带来非常奇妙的味觉体验。入秋之后，延边早晚微凉，除了清爽冷面，也可以安排上热气腾腾的美味，来上一锅炭火烤肉。延边黄牛肉在烤网上滋滋冒油，用苏子叶裹上肉片蒜片，一口下去满口鲜香。想吃暖胃的，牛肉汤饭、参鸡汤都是不错的选择，汤浓肉烂，驱散秋日凉意，吃完呀，整个人都舒坦起来。闲暇的时候可以逛逛早市，感受市井烟火，软糯香甜的打糕裹上黄豆粉，一口软糯回甘，还有香气十足的米肠蘸上酱料，是朝鲜族代代相传的小吃。石锅拌饭锅底带着焦香锅巴，各色鲜蔬搭配辣酱拌匀，色彩丰富，好吃又管饱。当然还有家家餐桌上都少不了的辣白菜，酸甜脆爽，配什么都开胃解腻。假期旅行，风景抚慰眼睛，美食温暖人心。国庆来到延边，尝一尝这些独具特色的风味，在烟火美味当中感受边城独有的民俗风情，愿大家吃得尽兴，玩得舒心，度过一个圆满美好的国庆假期。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
2: 画卷徐徐铺展。
3: 总投资1.95亿元的城市书会中心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计划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该项目位于长白山东路南侧河南街东侧，由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面积0.7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5层综合楼，由城市书会中心与吉林银行共同使用。
4: 城市书会中心使用0.44万平方米，是西侧的1到5层，银行使用0.992万平方米，是东侧的1到4层。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施工至第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3: 作为我市重点公共文化配套工程，城市书会中心建成后，将整合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打造高品质公共文化新空间，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

0: 陈文化生活，持续擦亮书香研集城市文化品牌。民生为本，项目为基。近年来，我市严格对标国家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关键领域，全力推进十个重点民生项目落地建设，补齐民生短板，优化服务供给，切实把发展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其中，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攻坚阶段。该项目位于友谊路南侧光进街东侧，总投资12.3亿元，总占地面积8.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6万余平方米，于2023年8月开工，主要建设门诊综合楼、医学实验楼、发热门诊、PCR 核酸检测中心、高压氧舱等多个功能区域，规划床位800张。
1: 大部分楼体的装饰装修工作已经完成，有局部的现在也正在
0: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在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崭新的智能设备正在高速运转，下料、印刷、成型、打包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生产场景井然有序，高效繁忙。今年，企业紧跟全省工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步伐，全力推进2000万平方米包装箱智能化扩建项目。项目总投资3854万元，新建10000余平方米标准化生产及仓储空间，全面优化厂区生产布局。同时，投入1080万元迭代更新生产装备，新增37台自动化智能设备，既能够满足大批量标准化生产需求，又可依托数码技术实现小批量个性化定制、快速交付，精准适配电商、文创等多元市场需求，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随着设备稳定性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订单交付效率双双提速，一线工人转型为设备运维、产品质检的技术能手，人均产值提升50%。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000万元，进一步夯实本地烟草制造业包装配套保障能力。生产车间实现智能升级，厂房屋顶阳光经济同步落地。企业对照省级绿色工厂建设标准，投资180万元建设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光伏发电项目。光伏板铺满厂区屋顶，将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优先供给车间生产，减少火电消耗，每年可带来48.6万元发电收益，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创新之路。
2: 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坚持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双向协同，同步提质，持续加大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节能降碳投入。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成功申报省级绿色工厂，产品获碳标签标识，公司获低碳供应商认证。阿里郎将一直走节能降耗、低碳减排、绿色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0: 今年，我市聚力做强实体经济，聚焦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现代物流、文旅商贸等赛道，推动31个产业类项目集中开复工，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在空港区，延边中科电梯制造有限公司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已顺利投产，为区域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装配式产业园，计划投资1.6亿元，重点建设电梯及电梯井道智能生产车间、电梯远程监控服务中心、旧楼加装电梯研发中心和电梯展示厅。
3: 投产后，可解决延吉当地200人的就业，可实现产值2亿元，税收超1000万。
0: 产业动能持续迸发，城市建设同见效，亮眼成果的背后是我市精准高效的服务保障与务实有力的攻坚举措。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落地为要理念，立足产业基础和“十五五”规划布局，构建起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竣工一批的项目滚动推进格局，通过精准对接上级政策、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实行专班推进、挂图作战，全力破解项目堵点难点，为全市重点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全年谋划推进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105个，总投资280.6亿元。风纪

0: 引朝勇千帆进，砥砺奋进新征程。当前，我是产业转型升级，提级不稳，民生保障温情有力，城市建设品质跃升，全域涌动着实干攻坚、争先奋进的浓厚氛围。 下一步，我是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深耕项目建设主战场，不断健全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干笃行，赋能城市提质升级，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精致精美的魅力城市，让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名片愈发闪亮。 今天的延吉新闻特别报道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1: 实时关注。再见。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 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
2: 晃着晨光，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将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捶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이
3: 막걸리는 달달해서 연길의 저녁 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 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二十四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富一。国庆怎么玩？在延边，既能仰望神山圣水，也能奔赴乐园狂欢。一山一乐园，编织出属于延边的多彩旅途。生仿佛亿万年前的巨兽重回眼前，室内恐龙馆探秘远古奥秘，七地时空穿梭机带你穿越回史前世界，过山车、激流冲浪等游乐项目惊险刺激，欢乐水世界四季欢腾，动物王国花车巡游轮番上演。无论是亲子研学还是年轻人释放活力，在这里大人孩子都能收获满满快乐。接下来我们去往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瓦斯托克俄译为东方，一座坐落于珲春和江心岛的俄式童话乐园，色彩缤纷的俄式城堡风情满满，随手一拍皆是大片。断轨过山车呼啸飞驰，大摆锤海盗船点燃激情，摩天轮旋转木马浪漫治愈，萌宠乐园陪伴小朋友尽情嬉戏，还有精彩俄式演绎，璀璨烟花惊险刺激与童趣温柔兼备。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感受边境别样异域狂欢，一边是长白山的山河壮阔，感受自然山河的治愈力量，一边是两大主题乐园的热闹欢腾，尽情释放欢声笑语，山水与欢乐相伴，风光与乐趣共生，在延边这片土地上遇见属于你的精彩旅程。
1: 假期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1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今天的国庆怎么嗨，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庆怎么赏，在这个时段给大家推荐一些必打卡游玩的赏景去处。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延吉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传统民居俄罗斯朝鲜三国交界，龙虎阁登高，一眼望三国，进日本海方向，打卡土字界碑，杨管平路堤，边境氛围感极强。第五个为各位推荐的就是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坡啊，延边头号自然王牌，看天池、长白瀑布、地下森林、巨龙温泉。天池看天气，云雾大可能看不到，可以玩漂流、泡温泉，建议预留1到2天，旺季务必提前预约门票。第六个为各位推荐的是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是在敦化，延边唯一5A 景区，核心看点就是金顶大佛、48米的青铜坐佛，还有正觉寺、青祖祠、渤海古墓群。山林环境好，秋天枫叶很美，人文加山林一体，适合静心游览。给各位点快速优选的小建议，如果只想玩延吉市，就是民俗园加帽儿山，搭配西市场、大学城、网红墙逛吃就可以了。想要体验边境呢，短途就选图门、国门，时间充足就去珲春、房川，一眼望三国。要是优选自然风光的话，就可以去长白山北坡，偏爱人文历史就选敦化六顶山。好了，今天的国庆假期怎么嗨，国庆假期怎么赏，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2: 国庆小长假还没想好去哪儿，今天啊带大家走遍延边，解锁周内好看又好逛的热门网红打卡地。不管是想拍美照、看边境风光，还是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很多海兰台民族风景度假区绝对是新晋的顶流。白天逛民俗村落，晚上看实景演出，还有特色民宿，歌迷感十足。另外还可以去到光东村，秋日稻田金黄，坐稻田小火车穿梭稻海，体验朝鲜族农耕，辣白菜制作，田园治愈感满满。想看边境风光，就一定要去图门，打卡图门口岸界碑，隔着图门江眺望对岸，还可以去百年部落体验民俗表演，感受边境小城独有的魅力。如果想看壮阔的边境奇景，推荐珲春房川景区，一句鸡鸣闻三国，犬吠达三江，站在龙虎阁一眼饱览中朝俄三国风光，视野开阔震撼。喜欢山水人文的，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有渤海古国历史文化，大佛庄园人文底蕴深厚，龙井体验山、玻璃吊桥。

0: 适合全家出游。整个延边历城一景，有民族风情、边境风光、稻田秋色，还有地道朝鲜族美食。国庆来延边，既能感受不一样的地域文化，又能收获满满的旅途惊喜。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提前规划路线，注意错峰游玩。这个国庆，欢迎大家来到延边，赴一场秋日之约。
1: 假期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0: 金秋美景，再到边境风情，延边国庆怎么乐？这个假期，让我们一同来解锁。首先是延吉市，国庆七天，延吉恐龙王国持续上演打铁花、飞天凤凰、国潮游园等特色夜场活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实景演绎、民俗体验全程开放，街头民俗快闪、文创集市轮番亮相，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朝鲜族风情与国庆氛围。遵化市六顶山景区国庆推出免票福利，寒葱岭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红叶美不胜收，让我们带上相机和好心情即刻就出发。再说到珲春市渤海古镇，国庆开启家国同庆主题活动，红旗马术展演、篝火晚会、烟花秀精彩上演，房川景区东方第一村依托边境特色登高观景，民俗打卡，尽享独特的边境风光。图们是月晴湾景区推出国潮市集、民俗展演、篝火祈愿等系列活动，百年朝鲜族古村落常态化开放，沉浸式体验原生态的民俗风情。再说到龙井市海兰台度假区上演传统朝鲜族实景婚礼的展演，皮岩山景区推出金秋登高休闲度假优惠套票，漫步金秋山野，畅享惬意假期。合龙市光东村稻田景观正值最佳观赏期，稻田火车、稻草艺术打卡、民俗手工 DIY、 乡村市集趣味十足，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汪清县主打非遗与红色文旅，磨盘山村常态化上演朝鲜族相貌舞非遗展演，乡村音乐会、特色农产市集热闹开启。那最后呢，是安图县国庆期间沿线非遗快闪、山野赏秋、非遗手作体验活动持续开展，让我们一同解锁秋日山野与乡村慢生活。这个国庆，畅游大米延边，赏金秋美景，品民俗文化，赴一场边境之约。
1: 假期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0: 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庆吃什么》。金秋国庆，举国同庆。出门度假，除了看风景、美食，一定是假期里不可缺少的仪式感。如果这个假期你来到延边，一定要把地道风味好好尝一遍，让舌尖也度过一个丰盛充实的小长假。来到延边啊，冷面是绕不开的代表味道，筋道的荞麦面配上酸甜冰爽的牛骨汤底，牛肉片、苹果丝、辣白菜铺得满满当当。很多本地人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就是酥脆酸甜的锅包肉，蘸上冷面汤入口，冷热相撞，一冰一热，带来非常奇妙的味觉体验。入秋之后，延边早晚微凉，除了清爽冷面，也可以安排上热气腾腾的美味，来上一锅炭火烤肉。延边黄油

0: 在烤网上滋滋冒油，用苏子叶裹上肉片蒜片，一口下去满口鲜香。想吃暖胃的，牛肉汤饭、参鸡汤都是不错的选择，汤浓肉烂，驱散秋日凉意，吃完呀，整个人都舒坦起来。闲暇的时候可以逛逛早市，感受市井烟火，软糯香甜的打糕裹上黄豆粉，一口软糯回甘，还有香气十足的米肠蘸上酱料，是朝鲜族代代相传的小吃。石锅拌饭锅底带着焦香锅巴，各色鲜蔬搭配辣酱拌匀，色彩丰富，好吃又管饱。当然还有家家餐桌上都少不了的辣白菜，酸甜脆爽，配什么都开胃解腻。假期旅行，风景抚慰眼睛，美食温暖人心。国庆来到延边，尝一尝这些独。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
1: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下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钟晓。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
1: 嗯。
2: 然后，孩子就大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1: 嗯。
2: 然后之前呢，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0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
1: 嗯。
2: 就是不大也不小吧，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都多少年，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就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过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头的钱就在我手里头，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那意思我有点晦气，就觉得你就是今天怎么能把这个钱看
1: 得这么
2: 厚。
1: 我问你一个事儿啊，
2: 嗯，
1: 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儿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别老娘们花了？还是成天打你骂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啊？
2: 那倒没有。
1: 没有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虎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原来。

0: 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糊不糊？你说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块？你是不是有个闺蜜？说你家老爷们不爱你，完了给你挑黄了，他好跟啊。
1: 嗯，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嘛，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就是这，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过火。
0: 嗯。
1: 就得的毛病。
0: 还是你不抗造啊？你抗造的啥事儿都没有啊？还是你自己原材料就不行。
1: 我就一直就身体就不好。
0: 嗯。
1: 嗯。身体不好
0: ，说的还多。
1: 嗯，
0: 你这个事儿吧，这样，他，你就咱这么讲，你看着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得说这股炒挺好啊。
1: 没有，他不是，他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耐，你咋的？
0: 一下子也没那能耐。人要是去年，人要是前年，人要前年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近这条时间就咱要
1: 是
0: 2000、2300
1: 那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那个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呢？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
0: 嗯。
1: 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这个自个儿就攒钱偷摸，因为我就是对他的之前我没管他钱嘛，然后。每次反正拿钱，比方说现在我知道是这，我得把这钱拢回来之后，
0: 嗯，
1: 都是大概就是几个月了，我是感觉他这里头能攒几万块钱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里头有多少钱了，工资里头，
0: 嗯，
1: 然后我要是他，我得特意看看，还跟他说，我说你看过看看，那你到底有多少钱了？后来管他要工资卡也费点劲儿，
0: 嗯，
1: 不给你
0: 了吗？
1: 后来给我了，
0: 你就是你。
1: 后来给
0: 我
1: 了，我
0: 跟你说，你成不讲理了你，你别天天的净整事儿。
1: 不讲理
0: 呢？你可不是咋的？不讲理呢？好像把你惯的，你这找老爷们一天成天
1: 是，我就这么
0: 成天给你抠搜的，成天给你
1: 渴
0: 了。谁为家庭付出的少？哪老娘们为家庭付出的少？
1: 家庭付出的少。
0: 你拉倒去吧，你拉倒去吧，你就人家付出你。
1: 人家
0: 付出你不当回事儿，
1: 是不是？全都是我呀，家里就是管了这两个孩子，你把我累死了，小哥呀！
0: 你
1: 把我
0: 累
1: 死，
0: 你这个熊货，人管4孩都没累死，越吃越胖，你可倒好，你管俩孩子差点没累死，人家都来气，
1: 我管俩孩子，关键我这是北北地想把这俩孩子都整，
0: 人家都生气，咋说这么一个这一天天病病歪歪这么个媳妇，啥干不了。你挑人鞋里，我也挑你鞋里，咱俩一起挑鞋里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妇儿，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儿是啥呢？聪明媳妇儿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就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想离婚，
1: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0: 你说咱这么讲，要是不想离婚，你那20万我能给蹭来，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完了我还能蹭来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吗？
1: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意思，我说那你这钱，我说那20万，我说那个这卡里头，我说那叫取出来呗。
0: 嗯。
1: 他不想取。
0: 嗯，取出来现在。
1: 是我的备用金。我说你给谁拿？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呢？
0: 嗯，人家那啥呗，人家那个一旦的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股票这玩意儿是个买卖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把他哄下来，你把他骗下来，你硬要能要了也行，硬要要不来别硬要，你哄下来骗下来啊，或者你给他花喽，你这都算你赢。你到时候你用过这点破事把婚整离了，你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我反正刚才我稍微有点小上火，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问问中小吧。
0: 嗯，我问你就是实际上来说，我就觉得吧，你是这个日子吧，其实能过啊，但是你太熊了，这事儿没过明白啊、哦。其实你家老爷们挺好管的，
1: 时候心急想不太通，我觉得我那脑子不是说多好使，
0: 嗯，
1: 但我觉得他本身他学习挺好的，他对这钱财他总是好像大大呼呼说，我都不知道我那一个月多少钱是啥的，
0: 嗯，
1: 他总是大大呼呼的那么说，就是我就感觉像搪塞我，
0: 嗯，
1: 但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钱有一些钱。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0: 那你整回去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的钱给他花了啊，听说没有啊，这才是聪明媳妇儿、
1: 嗯、
0: 对吧，
1: 确实。
0: 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泛点，活泛点。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你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吧？
1: 知道。
0: 那个，
1: 你
0: 脑袋得做转圈儿，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就是说，你嫁个啥样老爷们过啥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是吧？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咱们那个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呵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听不听着啊？这玩意儿咋这么讲？你说马和牛，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使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1: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房产，没像人家酒店媳妇啥的那么聪明。
0: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那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也好啊。
1: 谢谢小哥。
0: 真的，你是为人处事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1: 精神头不够用。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
0: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就你就是失败者。其实谁
1: 我
0: 那
1: 是失败者，我
0: 是就
1: 是
0: 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1: 那倒是。
0: 那咱不说，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到最后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为了六饼啊，对吧？那没问明白吗？是不是？
1: 那你说这个确实
0: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啊。好了，完了想办法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调理自己身体，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头够用了。你一旦精神头够用了，你的想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啊。听话啊。好了啊。哎，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的，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我家孩子的事儿。我家孩子吧，是个男孩，然后现在是不到12周岁，上5年级。
0: 然后呢？
2: 就是我家孩子吧，长期被一个小男孩欺负，他同班的。从1、2年级开始到现在5年级了。就是这个孩子讨厌到啥程度呢？这孩子学校不是都系红领巾吗？这孩子趁我儿子不注意，就从后边拽这个红领巾，把那个我家孩子前边这个脖子都勒的都血印儿。然后还有过给我家孩子胳膊咬的都咬破了，咬肿了。然后还有一次我家孩子趴在大门上往外看，他从后边就推我家孩子的头，然后导致我家孩子那个脸卡到那个大门的一个铁丝上了，卡都卡破了。然后这个期间吧，我也跟他妈跟他家长，
0: 我问一下，他那个孩子脸卡破了，他家给赔偿没有？
2: 没给赔偿，就是老师给我们都叫
0: 去了。为啥不给呀？
2: 钟晓老师，这个事儿也怪我了，就是给我们都叫去了，然后他们家长一道歉，我就寻思那就算了吧。
0: 那什么叫算了吧呀？那你本身就是个熊货，那孩子能不耐欺负吗？
2: 那这个就是也是好像是去前年的事儿，就是断断续续的都欺负我家孩子。然后呢？
0: 别的小朋友和你家孩子关系怎么样？
2: 别的挺好的，我家孩子老师也说了，就是挺听话一个孩子。然后他家那个孩子吧，老师说就是跟个小盲流子似的，就欺负弱小。
0: 就是经常性的，还是一学期有一次两次这样的事儿？因为这个不一样，是每周都会有吗？
2: 经常三天两头的，我家孩子就回得特别委屈，说那个妈妈，那个他又骂我了，而且他骂的那些话，特别难听，就是什么。

0: 你家全家都死了，你妈死了，然后还有一个三个字、三个字的，我都不能说出来这些话。
1: 嗯，
0: 老是骂这些话，然后他有的时候。
1: 那你跟他家长说，他家长说啥呀？
0: 家长说，这不前两天这不又骂我家孩子了吗？然后我又跟他、之前吧，他家家长就是含含糊糊的。
1: 嗯。
0: 这个孩子好像是父母离异，然后他爷爷奶奶看他。
1: 嗯。
0: 然后就说啊，那我也管孩子了，我也管不了。
1: 那你就去管去呗，他管不了你管。
0: 然后昨天跟我说
1: 啊。
0: 哦，昨天跟我说，那没办法呀，那你们多担待点吧。
1: 那这样，你这样，你那个，你就放学之后，你在那个班的那个放学的时候，你不认识这孩子吗？
0: 啊啊，对对。
1: 你去接孩子去，你家孩子自己放学自己回来呀？
0: 不，我去接。
1: 你接的时候，你直接问这孩子为啥总欺负我家孩子，咋回事？厉害点。
0: 嗯。
1: 对吧？你要再欺负，你看我咋收拾你？对吧？
0: 嗯嗯，
1: 他家不教育，那你自己教育呗，你老师也管不了了，因为老师不可能天天看着，对吧？
0: 对，老师说了，老师管不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前一段都报警了，报警警察说了，那他未成年，我们警察也管不了。
1: 嗯。
0: 所以我说，
1: 那关键他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那个，比方说给你家孩子打坏了，或者说真就给打了那样，他都是那种推一下、搡一下，怎么样的这种。
0: 哎、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拿一抓一雪，就拿一把雪就往我家孩子那个脖。
1: 那个很正常，那个很正常。那个孩子念书
0: 的，
1: 那你凭啥你家孩子不拿雪往他脖梗里塞呢？
0: 哎呀，这孩子也熊啊！你说，
1: 所以我说呢，就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家还是个男孩子，就是你就熊完了之后，孩子熊就很正常。你在这把就是跟他也说了，跟他那个那什么也说了，跟他家里也说了，老师也不管的话，那你们就管呗。那既然家里他都放弃了，那这玩意儿，那就管一管就得了呗，是吧？
0: 我就是直接找那孩子跟他说。
1: 对啊，或者说你叫孩子爸去，对不对啊？
0: 行。
1: 这个东西吧，
0: 我寻思了，是不是也不能太软弱？我之前总怕找完之后吧，给老师惹麻烦。
1: 你别说给谁惹麻烦，你要不你就说孩子挨欺负挨欺负无所谓，对吧？
0: 嗯，
1: 欺负大了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男孩子不用怕欺负啊。要不然的话，你别一边还积极一边还熊，一边又熊又积极，你没好。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你这玩意儿自己在那块儿就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了孩子整的滋儿敲的。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在学校里头，男孩子之间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这都在初中也好小学也好都特别正常。不像说啥呢，上学见着你了就又搜书包又扇耳光子的，那肯定不行。如果是见着你了还看他长得小推一下，那这个确实他是不对，确实他是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那个孩子那个年龄段，就是尤其男孩子之间特别正常，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对吧？
0: 嗯，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结果你是属于啥呢？你熊货一个完了之后吧，孩子回来孩子也记记啊，你这正常男孩都拿这事都不当回事的玩意儿，回来还非得跟他妈说，越跟他妈说，他妈越焦虑，焦虑完了之后还没啥招，你不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吗？这不就这么的啊？
0: 嗯嗯。
1: 所以说你这块吧，我也告诉你，告诉咱家孩子一点，你厉害点，粗了点，别管那熊哈，回家就跟你妈说，你告诉他，他揍完你，你回家再跟我说，你要没打回去，你打回去了可以，你没打回来，我再揍你一遍。
0: 嗯，那我知道了，中山老师。
1: 对不对？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不面对，完了回来跟妈妈耕地，那成那一个男孩子，你成什么玩意儿了呢？对吧？
0: 对。
1: 你要说你实在打不过他，说他长得大，你长得小，我教你练武去。这，咱们正讲，花点那个散打的，花点散打的钱，别学那些花架子，就直接打人的。我就不信打不过他，对吧？这个主要原因，我跟俩说实话，主要原因真的在你。
0: 嗯呐，
1: 就是你处理问题真的是很
0: 太唯唯诺诺了。
1: 你就本身你就熊啊，你就属于那种走道那个都怕树叶掉那什么上了啊，那树怕树叶掉了怕砸脑的那种。那孩子，那你告诉孩子，你要这么熊的话，别回来别跟我说，听不听着？
0: 嗯。
1: 你要是那啥，你要是自己熊，你回来那你熊你活该，对吧？你要说他欺负你，你也欺负他了，回来我奖励你。对吧？回来我讲话了，我给你那个肘子肉啊，上来就话都上了。你回来之后，人家欺负你，你屁都不敢放一个。回来我再揍你一遍，啊？
0: 对，对，确实让孩子硬气点。
1: 对，就这么回事啊！要不然回来别记记，就这样的，还没能还总记记，这样孩子以后也吃不开啊。
0: 对对，确实是。
1: 好了啊，好嘞。
0: 哎，好。
1: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哎，再见，董云老师。哎。

0: 在学校玩，说给谁给谁灌一脖子血，太正常了。他灌你，你就灌他呗，想招呗。他长得比你大，你趁他不注意呗，往脖里灌呗，灌完就跑呗。你这玩意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其实他家这个是个男孩子，完了有一个啥坏习惯呢，就是贼熊，应该还道歉，然后还贼熊，熊完之后吧，回家就跟他妈磨叽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你好，东阳老师。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1: 就是家庭的事儿吧。
0: 嗯
1: 嗯，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她学的是护理，
0: 嗯，
1: 然后她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
0: 嗯
1: 啊，然后就也快考试了好像是，
0: 嗯，
1: 然后她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她想报一个班。
0: 嗯，
1: 然后就
0: 考不上，你别写那么多了啊。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你上班呗，在家待着干啥？要种地
1: 上班呢？
0: 这家不没有地吗？
1: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着孩子自己。
0: 你不用惦着他，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1: 那就不用管了，我还
0: 那你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二十三四了都。
1: 那顺其自然呗。
0: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儿，这事儿不是说我也想让他不顺着，你好使吗？
1: 嗯，对，我说谁谁不听啊。
0: 对呀，啊，你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心，对吧？
1: 嗯，
0: 你说咱俩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的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不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落一辈埋怨，你看看啊，倒血没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1: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0: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怨他，那有啥招啊？
1: 嗯，
0: 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
1: 嗯，
0: 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牌不好使，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
1: 嗯，
0: 然后她考的也够呛能考上。
1: 对，他也害怕。
0: 对，然后还脸还贼小，脸还贼小，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1: 对，他害怕这么说。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
1: 啊。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掰着，因为啥？因为老爷们这块你也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
1: 嗯，
0: 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
1: 对，
0: 对吧？人家有那有那好使。
1: 我说谁谁不听。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个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那马上就毙了。那不就毙了吗？
1: 那毙不了，
0: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往这过来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的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两样，你拿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待得了啊。
1: 两样都不好使。
0: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这着急呢，你可真是的啊。
1: 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那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外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0: 嗯，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1: 嗯，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0: 黄了是吧？啊啊。
1: 啊，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0: 嗯。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1: 啊，对，他曾经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
0: 嗯，
1: 就这么说了。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人不就咋的，又反正就是分手了。
0: 对，你就别管了，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
1: 嗯，
0: 行不行啊？
1: 行，
0: 别上火了啊，
1: 嗯，
0: 别上火了。
1: 好嘞，
0: 你这岁数，你这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的啊。
1: 嗯，我都别说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嗯，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这多注意点，你那个吃点药啥的。

0: 现在吃的在管那个冠心病。
1: 那个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那情绪啊。
0: 嗯，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
1: 对，
0: 没办法，
1: 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哎，
0: 好，谢谢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富一。国庆怎么玩？在延边，既能仰望神山圣水，也能奔赴乐园狂欢。一山一乐园，编织出属于延边的多彩旅途。首先走进巍峨壮阔的长白山，巍巍长白。

0: 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
1: 遇见这个事是这样，就是有几次我刷到他，就是在别的小姑娘的直播间，就是那个刷礼物什么的，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了，然后就是
0: 你俩处了多长时间了？
1: 处了半年多，然后就对，然后最近一次的话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他还挺生气的，他的性格就是我就想这种就是简简单单的找一个一个就是怎么
0: 说事儿，说事儿、
1: 哦，
0: 不要说感受啊！你不要沉迷在感受当中，你就说他咋的了？就是你抓着他给别的小姑娘那个呱呱刷礼物了，完了之后你跟他说了，你说你这么刷不行啊，你这不扯淡去吗？是吧？然后他咋说？他说我乐意，你乐意管管，不能管死去，这么说的啊？
1: 那我没说这么狠，就我就这样，谁改变不了我。然后我俩又因为这事儿，反正就是他说不谈了，就是。然后但是我这边其实心里还是挺喜欢的。然后
0: 就人家条件好呗，你扒扯人家呗，是不这么回事吗？
1: 就是抛开条件以外，我也挺喜欢的。
0: 那主要还是条件，他没那条件，他登到骑驴，你肯定不喜欢他，真的。这我听出来了。其实他没优秀到哪块儿，也没看出优秀到哪儿。你主要是你一直给自己一个限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条件的人。正好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你觉得一旦整不上的话，瞎带烟炮啊。
1: 就是这样，是不是结婚的话也是？
0: 人家现在不跟你处了吗？结个六饼啊，结啊，这不这么回事吗？那你问我咋能跟这样处对象啊？
1: 真的是吧？然后如果要处的话，以后要这样怎么办呢？
0: 你开播呀，那他乐意看女主播，你就当个女主播就得了呗。你上快手上来跟我一起连个麦啥的，啊，开播，天天穿的少点那个，但是不行全露啊，你开少点，完了你也去拧上去吧，那特别简单。
1: 我不拧，整不了这个。
0: 你整不了，你不适合给他当对象，给他当对象就能拧着，啊。
1: 那今天这种人能处吗？还
0: 不能处啊！我说不能处，你不觉得瞎吗？人条件好。啊，那处啥呀？那他就那么个玩意儿，你就讲点，他处对象绝对不能处你这样的，他得处个嘎嘎厉害的，一天天的，他一旦嘚瑟一顿大撇子，山老实那样的能跟他处，就你这熊仔熊的哈的，天天的，你能处这样的？你处这样的欺负你呗，欺负死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跟你有啥关系？工作好跟你有啥关系？
1: 他说他不找厉害的，你意思，所以就是现在一直没结婚。
0: 他就所以说人都找不着媳妇儿，你赶上上赶往上去，哎我天，你这咋寻思？你这个姑娘啊，你这是想不明白啊！你不要被所谓的条件迷失了双眼啊！这个你千万记住，那个所谓的条件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个的绊马索、大陷阱啊！人要一旦执着了，那一定是不好了啊！你要想跟他处对象，你就听哥话，你就开播啊，开播。他乐意看哪种啊？他乐意看就是他是不是乐意看那种就是上边下边都挺大的，完了在那嘎嘎来回拧着那样的。那你就塞吧塞吧，垫吧垫吧就拧呗，那玩意一美元都差不多。
1: 那关注也不关注一个，他就随便看。
0: 对啊，你没多开俩号。对吧？没事总艾特他，赶紧我要开播了，过来给我打赏来啊。就是扯淡了，这些都是扯淡了哦。
1: 就是
0: 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是个正经人，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正经女孩不会找他这样的，听见没有？或者说你要想跟这样的处对象，就必须得能咱总讲能逼了刀就上这样的女的能跟他处了，别人谁都处不了。那而且这个男的到最后找的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女的。你这样的，你要真跟他处了，处不多长时间，你肯定得就当就是你处八年你也得分手。结婚了也得离婚，就这个样，听没听着？所以说不适合你，你不要总觉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啊、
1: 哦。我总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就是在各方面都挺好的，对我也好。
0: 那你要是觉得。

0: 那样的话，那你现在给哄回来，第一件事是先哄回来，二一个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比方说他在外边生孩子，我都能抱回来养活了。你要有这心，你就能跟他过。你要没那个心，你要没那个心，你跟这样人过不了，知道吗？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哥。
0: 哎，就是
1: 谢谢你。
0: 你这么弱还能找那对象？你这得强大，你根本就不够强大，你扯淡啊！
1: 不够。
0: 嗯。
1: 嗯。好
0: 了，好了。
1: 谢谢您，哥。
0: 好了，再见啊。女孩也好，男孩也好，找对象千万不要先给自己设定死的时候一定要找个啥样的。你的缘分往往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种男的，一整就是给女的打赏，打赏完之后还理直气壮的，这样你咋跟他过日子？好人跟这样人过日子吗？好人跟这样人过不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现在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了，像我们这些老登都知道，若干年前啊，在我们还比较年前的时候啊，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一部片子是张柏芝和古天乐演的吧，叫《我家有只河东狮》啊，好像是大伙那个老灯们还都记得有这么个电影吧。程继常叫苏东坡给领去看那个燕舞去了，领去看燕舞去了，回来之后他媳妇那张柏芝也去看去了，看完之后回来之后，全府上下都跳艳舞嘛，都沉沉沉呐。然后我也给你跳，对吧？你得有这本事的，你能找这样的老爷们儿。你没那本事的，你不行。那时候苏东坡不就是网红吗？顶流，那绝对顶流，头部大主播。小米说你得拿出正宫的地位、妾室的度量还有勾栏的做派，哈哈哈，勾栏的做派我没想到啊，得有这本事啊，得有这本事能找那样的对象啊。你没那本事，你就像刚才这个小姑娘，咱别说小姑娘大姑娘，反正就是说的，你说她这么弱，一听就可弱可弱的了，还得扒着人家完了心里头还不愿意，还这那个的，那能过好吗？过不好。再说一下啊，我觉得小米这说的太有才了，说的找这样的男的啊，你得有正宫的地位，得有妾室的度量，还得有勾栏的做派啊，这个难度太大了，一般女生做不到啊。再说这个男的值得女生为他那么做吗？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说说我家这老头吧，今年79了。
0: 啊。
2: 他吧，找他不骂，也不打。
0: 嗯。
2: 现在呢，还有时候打吧，还是骂，骂你。你说这咋办呢？
0: 那个，你俩过多少年了？
2: 我俩过28年了。
0: 年轻前脾气好一点啊？
2: 年轻前总不打仗的
0: 啊。你去查查吧，老头小脑萎缩了
2: 啊。
0: 你去查查，你领着女查查他。这老头我、因为你跟我说的情况的话啊，我当时反映了一下，60%以上吧，六成以上，这人要不就是脑袋两块有点堵了，要不就是小脑。
2: 他不总骂你，犯病了，说犯病了就骂人，骂人还打你。
0: 所以这他这个症状是，要不是大脑哪块堵了，要不小脑萎缩了。小脑萎缩的可能性是60%以上啊。
2: 啊，我还比他小八岁。
0: 完了，要不就是有或者出现那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2: 啊
0: 啊，这个是有病了，这个不是说他这人变坏了，他现在这样坏不到哪儿去了，是吧？
2: 啊
0: 啊，就是赶紧，儿女在身边没有？
2: 儿女不在身边。
0: 儿女不在身边，要是在身边的话，让儿女给他领到医院去仔细查一下脑瓜子啊。
2: 啊，那行。
0: 啊，他这情况，所以说你也别跟他真生气，你别让他打着你，骂不大回事了，骂就骂吧。啊，
2: 如果要气死了，
0: 哎呀，你跟他真生气是没用啊，这是个病人呐。啊，这是个病人，他那个症状就像说啥呢？就像说是他腿缺一节似的。
2: 啊。 啊，
0: 他就不会正常走道了，那就是这个事儿就跟那啥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他这毛病出在脑瓜子上，你还不好整呢。啊
2: 啊！你说这个我还挺开心的，要不我都憋屈死了。
0: 不是他不爱你了，也不是说他不想跟你过了，也不是他学坏了，就是小脑萎缩了
2: 啊。那看完能不能看好呗？
0: 看不好，看不好，这个小脑萎缩就只能越来越重。但是你知道他是病人了，你别让他碰着你，你心里有数就好了呗。对吧？啊，然后而且他这种情况是需要子女给想办法陪护啊，或者怎么样的了。你光一个老太太整不动他了啊。
2: 啊，嗯
0: 啊，
2: 他还能给你要的，他啥都知道。
0: 但他那个劲儿，他那个劲儿一上来就完蛋了呗。嗯，
2: 你可为了个外头说话。
0: 嗯，对，那个你确定他在外边没有个老太太勾引他是不是？
2: 没有没有，他可是个正经人。
0: 我听着也不像，应该就是那个脑袋情志上发生问题了啊，不是大脑哪块堵了，就是小脑萎缩了，要么就是阿尔兹海默啊。
2: 那哪天我得查过去。
0: 对，你别领他，你叫儿女领他啊。
2: 我现在我都跟他俩分开了，
0: 啊，
2: 不跟他一块住了。
0: 那对你这反正我就跟你俩说，他是个病人，你别让他勺了着，你犯不上，你也别跟他讲理，这个事讲理讲不明白，他明白前比谁都明白。
2: 对，
0: 他那糊涂劲一上来一犯浑了，那就跟葱着啥似的，那谁能说明白话？对，
2: 你眼珠瞪挺大，揍你。
0: 对，所以说他那就是葱着啥了啊，你就别理他啊。
2: 那谢谢你吧。
0: 行了，别生气了啊，好嘞，再见。
2: 谢谢你。
0: 好嘞，哎。这你说老头，你说79了，你说是左银，你这可咋整？人到老了真难整。打进3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啊，我有事想咨询你一下吧。
0: 嗯。
3: 我就去简单说一下吧。
0: 嗯。
3: 那个，我有个就是属于那个记者，完了他今年35了。
0: 35岁啊。
3: 啊，他就是说，给别人介绍个对象。
0: 嗯。
3: 头两天吧，挺好的。小姑娘就是之前来了。来咱家看，都看中了。
0: 嗯。
3: 看中了以后就是说是现在呢，小姑娘同意。完了就是现在这个儿子呢有点打退堂鼓。
0: 嗯。
3: 我寻思你是不是这孩子犯啥说的吧？
0: 我可不知道犯啥说的，你这。
3: 我知道。
0: 你得找明白人问呢，我这是。
3: 对啊，妈的，跟咱这铁粉了，都听多少年了，就听我听。
0: 我知道，就是我问一下，他那个35了，他是那个上班的还是在家那个干活？
3: 但是农村种地的。
0: 那都35了，那要说媳妇早该说了，那咋一直说不说呢？
3: 就是
0: 啊，一直是他自己不说，还是家庭条件不好？
3: 介绍条件，咱家条件是不差，就是说介绍一个处处就黄。
0: 啊，他处完他就跟他跟人家黄。
3: 哎，这就是好像是，这就是他也是他打退堂鼓，对不对？人家小姑娘那时候说了，说她不大搭理他。
0: 啊，
3: 哎，
0: 那你那啥，你我问一下，就是他的父亲在不在？
3: 不在，他没在跟前儿。
0: 没在跟前儿是吧？那你跟没跟他父亲商量过一下？
3: 啊，
0: 他对这孩子，因为咱们这么讲，要在咱们农村的话啊，要在咱们农村的话，27、28那都不算小了，是不是？
3: 那可不是。
0: 35的基本就那么几个了，对吧？
3: 嗯。
0: 这个事儿，他爸是啥观点？
3: 我家那个没啥说的，他因为他们跟着去上那头看的。
0: 不是，我说他爸对于儿子这么大岁数不找对象是着急呀，啊，还是不
3: 着
0: 急
3: 呀，
0: 啊？
3: 哎呀，他也着急，他比我还着急。
0: 他比你还着急，但这孩子呢，
3: 啊，
0: 就介绍这，咱就先说，再说前边也得介绍10几20个了吧？我估计都没成。
3: 有啊，差不多吧。
0: 那咱们问咱们自己家这个孩子，对不对？他咋
3: 说
0: 的？
3: 他就光说，哎呀。这个就我头两天我回家了，我问他了，我说你这个怎样啊？哎，不着急，嗯，那个再说吧，等着听。你小姑你现在结婚，你也同意。
0: 他为啥要等？
3: 当然不知道啊，他就说不着急。
0: 啊，他原来有没有他这有没有自己找过对象？就20多岁前，你是这个你是这个继子，你是多大开始带的？
3: 啊，我们15岁，我来到这18年了。
0: 来到这家18年了，那他那个他妈是没了，
3: 啊，
0: 还是说的离婚呢？
3: 离婚了，妈是从来不来往。
0: 啊，他妈也不管他了，就是人家走了
3: 啊，不管
0: 是不是？
3: 不管
0: 啊，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啊，这种情况呢有，但是并不多啊，并不多有啊，不光是那啥，这个孩子加这个小伙吧，他这个好像是他有点啥想法一直没有实现，还是咋回事啊？他原来
3: 他有啥呀？
0: 他原来想没想过说的，就是咱俩就唠嗑了，永叔，因为我这事我说不准
3: 啊，
0: 就是说的他原来想没想过说他想进城啊，干点啥务工啊，想走啊，或者说原来他跟村里谁自己处没处过对象啥的？
3: 那这个
0: 在家里头打，
3: 对，在家怎么说？你说让他
0: 那他
3: 上他街上来。
0: 那他现在打游戏。

0: 一天得打多长时间？
1: 我基本上我看我回家就抱着手机，
0: 嗯，
1: 放饭就上那屋去打游戏。
0: 啊，那他游戏？
1: 有活你招呼我干，我就跟着去。
0: 啊，就是领着去能去，叫他自己干呢？就比方说咱们
1: 也能也能，你说
0: 就是
1: 啥他能干？
0: 就是那个放笼啊，就是比方说春天了之后，马上春天了嘛，该放笼是吧？该开车、
1: 啊、
0: 该开车开车，该啥都能干。
1: 啊，那都能干。
0: 啊
1: 啊！
0: 但是就是在村里头，就是不像人别的孩子在一块儿打打扑克了，完了出去溜达溜达啥逛逛啥的都没有。
1: 不去。
0: 啊。那他那个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他在网上有这个好朋友，他在网上有好朋友，处的还挺好的，有这样的啊。但是呢，他也知道那是扯淡，没啥用。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1: 啊、那你说这个怎么这情况咋整啊？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他自己又不自信，他觉得自己啥没有啊，跟谁处的话他都那啥。这种情况吧，咱们这么讲吧。小米说：“哎呀妈，28000还没要住，还要少了，那以后多要点了嘛啊。那个这样啊，
1: 要住我要送三个媳妇行。
0: 对，我知道你能拿，但是这事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
0: 那个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他不着急，现在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1: 对
0: 啊，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1: 因为我婆婆今年70多了，她、
0: 一点
1: 她就是那她懂听啊，
0: 一点用都没有。再有一个呢，
1: 啊、
0: 就是你要跟他俩。”不能正常的聊天的话，就这孩子啥都不带跟你说的，岁数不小了，他啥都不带跟你说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就是你就不能正常唠的话，你就劝不了，你得找就比方说，咱这么讲，比方说他表哥啊，跟他俩能唠嗑，那跟他俩聊一聊，没事聊个3天5天的。
1: 没有，他就不干，他就跟谁能聊来？跟小妹儿我有个孩子，
0: 啊、
1: 就是我俩到一起有一个。
0: 啊，就是后来小孩。
1: 啊，对。
0: 那他小妹现在也得十好几了。
1: 十七了，今年上高中了。
0: 对，那个他就是问问他哥啥，他哥还能告诉他，是不是？
1: 对，他有话他哥跟他说。
0: 啊，那他那你、你女儿说没说他哥拥啥就处对象一整就黄啥的，唠没唠这方面的话题？
1: 这没有啊，这孩子一直上高中，我们在农村，他们在农村，人家回去。
0: 哦。
1: 啊。
0: 就是
1: 你让他小妹问问，唠唠嗑。
0: 啊，你跟孩子在那个学在城里念高中是不是？
1: 啊，对对，嗯。
0: 完了，那个他哥和他爸俩在农村，是那样吗？
1: 啊，跟爷爷奶奶在农村。
0: 爷爷奶奶，他爸也跟你在一起。
1: 没有，他爸他也在农村，
0: 在农村种地，是不是？因为你年得那啥，得、照顾地，照顾家、啊。
1: 对，
0: 就是说这样，你等那个这个吧，就是你别说几月份或者咋地，你也别管了。这个你跟你爱人说、这个事儿，你就说我问钟晓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有用。
1: 他应该能听到，我婆婆她天天听，她、应该能听。
0: 就是着急也没有用。啊，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个事儿呢，就是、叫他妹，就比方说那周六周日啥的，有啥事儿跟他俩、就跟他俩唠唠，说的、就意思说的，就是那妈又跟我俩磨叨了，又说你的对象啥时候能处，啊，对不对？你就说妈又跟我俩磨磨叨叨的，你说的完了，你就是说的你咋想的哥？你跟我说，然后那啥，那个我就了解一下，他哥可能就多多少少能说、妹妹你不懂啊，我这头咋咋地可能跟你说这个事儿啊、然后或者说你姑娘可能想的办法比我都好，因为小孩他们之间有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不是？但是周六周日让他跟他哥俩唠唠，唠完之后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这次处这小对象，一些小女孩还看上他了。看上之后，他
1: 哎呀，江总，小女孩没来到家看，说啥毛病没有，没人今天还跟我说了，人小姑娘头
0: 对，
1: 啥，
0: 然后是这样，
1: 毛病都没有。其实现在马上结婚，人都来。
0: 啊、但是吧，是这样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你还得加小心呢，因为咱们农村家庭啊，孩子30好几了，少不上媳妇儿，这样的挨骗的可多了，就是那个。
1: 他是人家介绍的。完了
0: 就是谁介绍的，咱得整准。
1: 要20个，完了又几斤。
0: 就是你想想，咱家孩子哪儿也不出彩，人家凭啥就一定着急要跟咱们？听明白
1: 吧？长得倒是标准，
0: 不仅仅
1: 个人有长相也行。
0: 不仅仅是长得，除非说啥呢？这小姑娘那个岁数也不小了，那个着急忙慌，着急忙慌。
1: 30多了也。
0: 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啥呢？是不是人家有啥想法？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是大龄的男青年又非常老实的，被骗婚的啊。
1: 对，我们家这个孩子吧，就是太老实。
0: 对啊，就是这样的，你千万要小心。所以说呢，就是人家特别主动的，就像咱这家庭，人家特别主动的，咱们都得加小心啊、咱都得加小心。
1: 那挺好的，熟悉人介绍的，他还能吗？
0: 我跟你说，熟悉人介绍的也不一定就准成，你知道吧？就是说的，人家你就。

0: 想想人家凭啥那么主动？
1: 嗯，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人家凭啥那么主动？如果说咱家条件嘎嘎好啊，就是那个在村里都出名啊，不是一个姑娘想给咱家，那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一定是一定，咱脑袋里得画个魂儿，来个问号。你也别着急，就这个事儿，咱这么讲，很有可能是你家这个大小伙子，人家看出来不对劲了，所以人家没吱声，你们还没看出来呢，有这种可能性啊。听不听上？所以说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这个千万不是着急，因为我
1: 这下面就不用
0: 对，先整明白咋回事儿。我怀疑是一个是他对于结婚这个事儿不热情啊，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咱不知道。第二个是很有可能他在网上打游戏，他就有对象，只不过你们不知道啊，这种可能性都有啊。但是那个对象吧，挺差劲啊。小米说奔现不了，只能在网上这么扯，挺耽误人，但是也没招啊。
1: 就是说是他在网上聊这个，
0: 对，人家勾着他呢啊、
1: 嗯
0: 哦，所以说这个事儿吧，你这样，就是咱们先周六周日让你大姑娘跟哥俩先聊一盘，聊一盘不行，等隔一段时间再聊一盘啊、哦，在不影响姑娘学习的前提下，你们了解完实际情况之后再做决定，好不好？啊、哦，
1: 嗯，行，
0: 哎，好了，再见啊，
1: 谢谢你
0: 啊，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FM 91.4，延吉被城市山林木栈道轻松登顶，山顶观景台俯瞰延吉全城，看日落绝佳，天然氧吧，爬山不累。第三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图门口岸，中朝边境口岸打卡86、87号界碑，隔着图门江眺望朝鲜南洋，国门打卡拍照，延吉坐高铁十几分钟就可到达，半日游很适合。第四个为大家推荐的是珲春房川风景名胜区，一眼望三国。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交界，龙虎阁登高，一眼望三国，进日本海方向，打卡土字界碑，杨管平路堤，边境氛围感极强。第五个为各位推荐的就是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坡啊，沿边头号自然王牌，看天池、长白瀑布、地下森林，居然风光的话就可以去长白山北坡，偏爱人文历史就选敦化六顶山。好了，今天的国庆假期怎么嗨，国庆假期怎么赏，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再见。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的，你好。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哎，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在长三角的211类学校任教。我们是理工科。然后我们的职称现在只是副教授。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4-5岁的小朋友。然后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我老家是南方人。所以我迷茫的地方是，我们其实在我们俩一起就是在长三角这个城市里读书，然后工作。其实已经都快10几20年了。其实我

0: 家刚开从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去去南方，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就这样的省份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过，可能有三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就是这样的南方地方或者城市，它的经济啊、政治可能更开放一些。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风格。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我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就低头做事，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也不太会偏攀关系。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做事情。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啊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1: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0: 是，所以我有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其实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1: 说是那么说。那个你已经，你家孩子，关键孩子是5岁。
0: 五岁
1: 啊，
0: 上小班。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是回，就是让我非常想特别想改一遍的。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挪窝。我想着人数落实人落活嘛。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就是三个原因我想去。
1: 你是在苏州吗？
0: 不是，
1: 杭州是吧？
0: 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难。
1: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0: 对，我爱人。
1: 岭南就更难了。
0: 是的。那我觉得，我反而就觉得那里越南边越好一些。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些年我们十几年都在实验室里，其实很辛苦，熬夜，然后没有按时吃饭，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很不硬了。
1: 我其实我真别的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0: 您听出来了？
1: 哎呀，都能听出来呀，妹子，哎呀，你这身体太弱了。
0: 对，所以就怕
1: 太弱了，
0: 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那还不如别挪。
1: 杭州的节，其实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节奏，你们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好啊，天气还好一点。然后你们到那块之后，你们两口都老挪了。
0: 海南那边，
1: 因为你是副教授啊，你是，但是大学肯定没有你想象的，是不是啊？
0: 我们不太在意大学了，不太在意大学的排名之类的，因为这是人家的，与我们自己没有多少关系。我为什么想去广东？是因为他新建了几所，就是正在筹备几所比较高质量的大学。那就算他是高质量大学，但是在短期之内，他的排名啊，他的社会影响力啊，都可能不会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学。但是我其实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1: 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快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上三亚。 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这还能往前，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
0: 对
1: 吧？
0: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1: 38副教授正常。
0: 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1: 五年。
0: 快了。
1: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一倍，我感觉。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儿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他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0: 对，还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制。
1: 对，肯定都没有啊。
0: 聘用制，那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1: 差不多吧。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0: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1: 正在筹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为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我是不建议你动弹。
0: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1: 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咱们啥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0: 对。
1: 这个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那个
0: 材料的
1: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你都得现跑完了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跟那个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0: 明白您的意思。
1: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就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个人出成绩。
0: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1: 所以说就得需要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0: 就不会。
1: 得长心眼儿，那你哪管留住俩，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在硕士吧？
0: 对，在硕士。
1: 你在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再往上带的那样的，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
0: 是。
1: 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说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0: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1: 这是一个本事，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走不通了，我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 啊，这个方法走通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

0: 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了。我不用表现得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
1: 可是我们这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决。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呢，你教授一定评的比别人慢，这是100%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1: 嗯，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
0: 嗯，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是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你去海南。
1: 我刚刚您说去海南或者三亚，
0: 嗯，
1: 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
0: 嗯，
1: 就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可能就维持现有的状态。
0: 你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儿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1: 好像心气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
0: 嗯
1: 有点心理，
0: 但是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那个你就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
1: 你。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0: 嗯，对啊，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听话啊！
1: 你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1: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
0: 嗯、
1: 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
1: 嗯，
0: 没必要啊，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1: 从小是父母教育出来的，
0: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
1: 嗯，
0: 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
2: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3: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3: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3: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的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

0: 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1: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9: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8: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0: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
7: 和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1: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务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7: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7: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
14: 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5: 江苏沛县歌峰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6: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平民服。
15: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7: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峰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5: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8: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5: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9: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境，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2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
1: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

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3: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武。
7: 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
8: 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9: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8: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2: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1: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1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2: 中国代表团入场。
13: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

0: 最有价值运动员。
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0: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
2: 停机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9: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6: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6: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2: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助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5: 这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
1: 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4: 零幺零

0: 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焦雄要和毕振远一起赶奔下江秀水县，把毕赛化送到石家寨。焦雄啊，在走以前也对老少的英雄是千叮咛万嘱咐。焦雄啊，看了看鲁青，我想起一件事来，鲁青啊，你叫人准备三个帽盒，将来把银花太岁普陀、黄花峰、黄断峰的人头砍下来，一个帽盒里装一个，用炒脑一位，带回河街口，好与我那大地合玉前去祭灵。等我赶奔下江秀水县，就亲回头，如果赶上灵前之事，我准备；如果我赶不上，那没别的可说。罗青啊，你可要替我分心。最后把何斌叫过来，我说：“何斌呐、啊，何斌，你到了西川银花宫，见到了黄云峰、黄断峰，他二人要死在别人之手。”孩儿，你的名誉那付之流水，杀父之仇不过代天之恨，二峰要死在你手里，你孝字可就有了，那时不认识你的人闻着你的名字都要和你交友。何斌听到这儿是连连的点头。萧雄又说，列位哥哥，见了西川路上的贼人，要点名啊，撕他们。二弟和必败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到那时让穿山熊啊石路过去。众人答应，焦雄啊嘱咐完了，就和巡海苍龙毕振远父子与姑娘毕赛花又将众人的银钱收起来，和众人道别，收拾好了行囊入套。焦雄说，毕仁兄，咱们一块走还是我先走？毕振远看了看焦雄，你先到一趟下江秀水县石家寨，你在那里等候，见了石老夫人就把此事说明，我们大家随后就到。焦雄说，你们爷儿三个一路之上可不要亮刀杀人。巡海苍龙毕振远点了点头，他们从殿中起身，焦雄从着毕振远起身走了。后文说咱自有交代，现在单说会有熊鲁青，大家人等。罗青叫过韩四，就问从这里到银花沟有几个村子。韩四一听啊，说从这到银花沟就一个村子了，名叫四里屯。中途路上有一座小山，顺着山的北边有一股大道，顺着大道一直往前走，很快那就到了。罗青点了点头，中途路上可有店口？韩四一听，把脑瓜一拨楞，没有店口，从我们这里一直到小山一共40里，从小山到四里屯的村东头

一共120里。罗秋看着韩四，这座小山，那么山上也没有涧口吗？韩四说也没有。四里屯到南到北，佃户铺户全都有。韩四啊，我们大家走了以后，你们店里可不要外卖。童大哥，您请过去，你也开出一个单子来，上头写着几个帽盒，吵脑多少，马是10匹。写好了交与了韩四，又嘱咐韩四叫他照着单子前去办理。杜林说了，韩四暂且先给我们借几匹马。我说各位，咱们全谁没有马呀？罗青说苗庆没有马，张明也没有马，白坤也没有。张明说我不要，将来回山东之时我再骑马，往西川走，我这个马杆子一悠，那就能够悠出老远去。罗青啊看了看他，你要悠到半道上要是趴下了，那可怎么办呢？杜林说，我说啊，你也就别麻烦了，咱们每个人带10两银子，其余的全都存在柜上，再者一说每人带10两银子也显不出来了。罗青说很好，当时每人拿10两银子，其余的银子全都存在柜上。罗青又看了看老少群雄，各位，咱们一路上走得非常劳乏，必须在这里歇个3天5天，容等精神饱满之时，大家是一起动身，和杀进银花沟，给我的哥哥何玉报仇雪恨。老少群雄一听好，就在这里一连住了3天，养精蓄锐。到了第4天的晚上，就把马匹全都备齐了，又把伙计叫过来，让他准备吃食，像一些个花卷啊，那包子呀，烧饼啊。店伙计人等足足忙了一夜。罗青说咱们大家吃喝完毕，一同前往。杜林看了看罗青，我的大叔啊，这120里那可是路途遥远，我看大伙呀走着走着兴许就渴了，咱们多预备几个水罐，到了中途半路遇到山泉可以找点水喝。大家答应，各自收拾齐整，个人把自己的兵刃全都带好了，大家众人完全收拾齐整。有人说120里地那不说到就到吗？咱们说的是宋朝年代的书，那年头不像现在，现在有汽车，有高铁，有飞机，100多里地那算不了什么，那年头就靠着2条腿，因此这100多里地那也够走的。咱们闲话少叙，众人往外就走，早有伙计把马匹

0: 多加小心。何斌答应一声，鲁大叔料也无妨。当下两个人仍然在前面赛马，从此处起身到四里屯合着有160里。按说石洛这匹马那是宝马良驹，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匹马，不可能一上马就出来1000里，不过比别人的马那快点儿也就是了。石洛可把何斌的马给拉行，石洛的马一直往西来了，石洛是马上加鞭，这匹马往西他往下就跑下去了。傻英雄石路也不认识道路，应该由大道往西，他从小道往了西了。等到了山坡，这天呐就黑了，大黑马一打响鞭，石路翻身下了马。
1: 哎呦老黑呀，
0: 这是山坡也没有山口，哪里叫川子呀？说话之间拉马匹往北，他是误头误撞，往北一看有一片树林子，这匹马又一打响鞭，又打北边来了个旋风，石路的头发根唰那就扎起来了。我说大河呀，你可别吓唬我，我们大伙给你报仇来了，我找不着疯子的家，怎么给你报仇？你要是大河，你把我带到疯子他们家去，连疯带夺，你个也跑不了。正说着，那个旋风往南来了。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石路已经来到银花沟东山口外头，他看见东边有灯光，听见有人说行路的客官打电吧，过去这个村可就没有电了。天色已晚，石路一看原来这里一道村口，他再一看那个旋风不着灯面而去，石路心中暗想，哎呀大河呀，一定把我带到疯子他们家了。正想着那个旋风没了，此处正是四里屯的西村头，要从东村头进来的人可以看到白墙上写着黑字，横着两行，上头写的是事关邢台，下边写的安玉客商，靠南边有两行字，立着写的是茶水方便，草料俱全。在北头有两行字，单间跨院包办酒席，横着里让过往的客人。石路一看这两个人，一个身高一个身矮，身高这个主身高有9尺，高大魁梧，面若姜黄，黄中透煞，两道半截的眉毛，八字的眼睛，蒜头的鼻子，火盆口，两个黄板牙往外一支，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大耳乌伦，猛一瞧啊就好像是吊死鬼相仿，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着簪别顶，头拦不着靠袄，拦不着底印褂子，腰中系了条围裙。再看那个矮的，那正西有马蹄声，咱们让一让，客官您住店吧，这天可不早了，马上就天黑了。石洛抬头看见这店里边全都点了灯，你们这是店吗？两个人说不错，客官我们这是店。你们有北上房吗？我别的房我可不住，专住上房。哎呀有上房，那些大个的伙计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

验，就把这石锣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那小个的围着石锣一转弯，就从这兜子里边掏出一个单体儿，那上面注的明白，石禄的武官帽箱以及军刃全队，就是马部队。这匹马写的是中央五龙的马，他一看这匹马精神百倍，比中央五龙的粉定伯龙驹要强得多。在书中暗表，这两个小子是银花沟的俩贼寇，这小个的叫李俊，人送绰号关，能为也不小，就与普陀、黄云峰、黄段峰全都是我扎了老贼一刀。银花太岁普陀也说，此殿无埋外客，文彪文豹兄弟二人答应，这才来到各殿口，照计而行。说好了以后，两个人又去银花沟，将那兄长所出的主意细说了一遍。普陀一听，心中大喜，就派叶德到了西川口，聘请王氏三白。王氏三白都是谁呀？有小蝴蝶王平、半盏风王亮、燕洵太岁叫王乾，这哥仨长得那全都是溜光水滑，面白如玉，那一看是个正人君子，实际上是一肚子花花肠子，一个好东西没有，三个采花的恶淫贼，因此啊，人送绰号叫关西三白。普陀又叫叶喜赶奔富吉寨，聘请小蜜蜂富虎、金头蜈蚣富豹、小花蝶富龙、追风鬼姚青、黑面鬼姚明，又派叶茂赶奔姚家洼，约请赤法阎王姚忠、白面鬼姚恒、金面鬼姚亮，又派叶荣到谢家坡，聘请金叉将谢冲、银叉将谢红，将这些位一起请来。不到十天，见信者一起来到，普陀分兵派将，就在西川银花沟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要知山东的老少群雄如何拿二峰捉普陀，您这单听下文。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0。
0: 服务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0: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的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禁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1: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2: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3: 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4: 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3: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
5: 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7: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0: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

0: 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探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探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3: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作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
7: 我现在差不多只有18000斤到20000斤了。
6: 那就我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6: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10: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1: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

0: 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八项世界纪录、十一项亚洲纪录、二十二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0: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十七枚金牌，游泳勇夺三十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二十四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2: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0: 不到十四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3: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0: 十七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十八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0: 十九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八百一十五名运动员中，有五百四十八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
5: 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5: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四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特约89篇，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8: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5: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9: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6: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0: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
2: 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

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10月起暂停增产。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4号举行抗议活动，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海、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天气，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8: 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说，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7: 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称，他将就与伊朗的冲突做出决定。

0: 定，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航空母舰布什号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
1: 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桶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7天停火的这个提案，也被美国给驳回去了。然后伊朗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2个航母战斗群了，第3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2个。

0: 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就手里边有筹码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子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3天3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4: 长征地理名片。
3: 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10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5: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衣服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3: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义务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献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献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献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刀、枪、子弹、拳头都成了这个少年的武器。曾经的细伢子变成了不怕流血的钢铁战士。
5: 其实我爷爷负伤不是一次啊，因为他参加过1到5次反围剿，他是多次负伤，他们都很吃惊，说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3: 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黔北的山歌从此有了新唱词：
5: 红军到，干人笑，身粮叫；白军到，干人叫，身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当时我们的条件很艰苦，所以老百姓呢，他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这个干人是什么呢？是贵州对穷人的一个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3: 路从这里转弯，

0: 更多的干人走进扩红登记处。短短十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一个多月后，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宪全冲在了最前面。
1: 在打娄山关的过程中呢，当时爷爷他是作为突击队的一员，参加攻打敌人在黑神庙的指挥所。他带着他的这些战友们发起冲击，右腿胯骨呢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弹，留下了12个弹孔。
0: 仗打赢了，但孔宪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队伍继续前进，他却留在了原地。在孔霞的回忆里，爷爷没有跟他说起过自己的伤痛，但他知道爷爷长征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
1: 1952年呢，他就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建立工作。当时他们只有8个工作人员，肩扛背驮，背着笔墨纸张。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0: 1955年10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那时馆里还没有专职讲解员，时任馆长的孔宪全就亲自上阵。
2: 我有一次在老城吃这个早餐，还碰到一位老人，70-80岁了。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当年我是小学生，我都听过你爷爷给我们讲红色故事。
0: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宪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送葬那天，灵车沿子引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
1: 我们遵义人对红军的信仰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几代人的传承。我爷爷的骨灰也在红军烈士陵。
3: 恐怕呢，我也不想再穷下去，所以就是想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自家的粮，
4: 老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十五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取清楚的。
3: 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住生住细住实住好啊。
5: 我们这里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看就像是花帽人家老家的院子里面都是这种花园式的。
6: 哦，漂亮。
0: 花帽村里有一条与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路，路两旁稻浪翻滚，鲜花盛开，如今村民们都叫它乡愁小道。但在十几年前，它还是一条泥巴路。
3: 那个时候都是坑洼不平的，门口的路啊，这些啊，到处都泥泞不堪，简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0: 2014年，花帽被列为全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泥土路要改成硬化路，茅草房要换成新居。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推倒重来，还是留住老样子？
3: 那我们就通知村民了，开这种群众会，他们有什么所需所办？你看这一次丰收节吧，哈，通知我们的村民来参加这种节目，大家积极的就来了。我就给他们说的，物质上有了，精神上还有啊。不，假如说你腰包里面揣了一大包钱，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你愁眉苦脸的，就没有现在的这种好日子的样子。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这个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发现哈，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还有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来的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9: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

0: 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究竟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2: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1: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3: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4: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3: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4: 他一般是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3: 我账户没有任何
4: 问题，这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了，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1: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
5: 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还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
6: 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7: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永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6: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7: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国庆假期，商场、酒店、民宿、餐饮门店客流大，火灾隐患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餐饮、住宿、商场、娱乐场所，首先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方位，确认消防通道没有被杂物堵塞，留意灭火器、应急照明位置。经营场所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不在室内违规使用明火。

0: 布撕拉乱接充电线路，入住酒店后查看房间疏散示意图，熟悉逃生路线，遇到火情采取低姿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逃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2: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2: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7: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成不了河流，又成不了大海。
2: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
8: 是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9: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这怎么做的。
10: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
7: 离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8: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他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猎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7: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个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8: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7: 他说

0: 农村里面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呐。
1: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0: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里有一些房子嘛，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1: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0: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的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呗。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工业分散体系。
1: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0: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讲了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1: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八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0: 当时条件很困难，七大八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个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1: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
2: 全州70秒钟，我已出舱。
1: 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3: 这个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有80多种样子，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指导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1: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
0: 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
1: 时，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4: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5: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
4: 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
1: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

0: 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1: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0: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2: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组，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的发展很重要。
0: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1: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但我这里方便。
0: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1: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大iPad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0: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1: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3: 记者手记，
0: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100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的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今天到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接连上演，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通过肉眼就能观测。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举行。

0: 男单将进行半决赛，而在女单第三轮中，午间郑钦文将对阵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晚间孙欣然将挑战美国选手高福。今天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式开打，作为 ATP 1000积分级别的赛事，上海大师赛吸引了世界男子网坛的诸多好手前来参赛，今明两天将率先进行资格赛。 WTT 中国大满贯正在北京举行，今天将继续举行男女单打32强席位的争夺，中国选手孙颖莎、蒯曼、梁靖昆、陈幸彤、向鹏等将参与角逐。东北超总决赛今天开赛，今晚7:35，大连队将对阵长春队。国际方面，2026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将在5号到12号陆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地区和市政选举开始，面对共同的问题，民众有哪些期待？一系列选举又将把一个怎样的？
3: 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4号的消息，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美国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马特莱克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对3号失事飞机机上6人和黑匣子的搜寻工作仍在继续。鉴于飞机残骸涉及范围非常广，工作难度大。据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的消息，搜救人员在27小时内搜寻了4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3号晚间在海面发现了涉事飞机的残骸。涉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喷气式飞机，用于医疗运输。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4号通报，奥斯曼尼耶省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苏巴斯区，震源深度为7公里。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昨天是整个国庆假期大范围降水的最后阶段，从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将普遍创新低。不过从最高气温看，明天起到10号，东北南部、华北及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又将回到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6: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5: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5: 中国期货业协会，
6: 中国工商银行，
5: 极狐汽车，
6: 北京好视力科技，
5: 广西金纺织集团，
6: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5: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6: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